然说正常人的双眼视力普遍存在着轻度的差异，但是呢，像这对双胞胎一样，因为单一电子设备使用习惯导致的双眼度数差异，如比如说在家里啊，在身边嘛，家长就比较容易管控一些。而电话手表是全天候戴在孩子的手腕上的，可见现在上课不允许戴啊，那像上下学的路上有些可能是带去老师收起来啊，下学的时候再放还给你，睡觉前可能都可以随时的使用。碎片化无规律的反复亮屏看屏幕，眼睛始终都得不到休息，

0: 是真不容易啊。现在啊，咱们可幸福了，今年十月地铁就
1: 带那种荣誉证书，获得一个社会啊或者政府的一些认可。
2: 在农业人口老龄化、乡村空心化的当下，朱洪波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出了一份可复制的乡村创业样本。
3: 各位听众，本期和美县农村导

0: 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，是由邱珍娜编辑，胡莹播音的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，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。
1: 我记得我20多岁下去一趟宁波市去，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。风浪大一点，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。哎，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。西西，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伯了， 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，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，这4-5个小时坐下来，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。那时候就想啊，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。
2: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，向山岗大桥一开，

0: 可幸福了。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，30分钟，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，人已经在宁波了，又快又轻松。
1: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，
2: 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，
1: 暖暖的心家，暖暖的爱心，早已酿成了春光，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。
3: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，把小我融入大我，把微光汇聚成星河，凝聚爱心，帮助更多的人。

0: 后来我想想，既然这么爱吃，不如自己弄个农场自己种，这样可以我自己吃个透，相当于我们象山曾经引进的红美人一样，他是。那么他在我们象山的表现呢，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因为象山的气候比较宜人，
1: 刚才也介绍过了，就特别适合他栀子啊，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，就是我咬下去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？
0: 好的，你说一句话我可能讲不完我们的泰秋柿啊，它是
1: 很多海鲜嘛，海鲜配柿子，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哈。
0: 对的，这是我们觉得最骄傲的一点
1: 对，
0: 也是最

所以呢，有时候我更加愿意去翻一些不管什么年代，在词曲吟唱潇洒。我清愁的秋，你远去，无处觅游，

0: 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，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星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。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，
1: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%。
2: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分点，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，
3: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，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，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。

0: 力。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，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。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，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.9%，连续两个季度上升。
1: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.2%，重返扩张区间，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。
2: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，截至昨天，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，比2025年提前了12天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。
3: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，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。

0: 好，真善良。
1: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，
2: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，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，进行同日分拣、同日下乡配送，降低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，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，又提高了分拣效率。
1: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，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，42.7万个村级服务站。在江苏丹阳，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，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，一片7000平方米的零介绍。
3: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，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，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，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。
4: 今天是第20届亚运。

国歌唱毕，全场肃立，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。默哀毕，以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。

响深情的献花曲。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，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，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。

驻足凝视。鲜艳挺拔的红掌，芬芳吐蕊的百合，轻盈绽放的文心兰，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。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，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、伟大长征精神，正壮志满怀，团结一心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。

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。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军委副主席、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国务委员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
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。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。

璀璨，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。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，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。17时30分许，在欢快的迎宾曲中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，全场响起热烈。

0: 其实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。
1: 嗯，好。那这么一说的话，所以我刚才说对我们的女性朋友也特别好啊，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青春永葆了这样的一种感觉，青春果可以这样说哈。
2: 对的对的，它是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。
1: 对对对，
2: 但好东西呢，吃进身体里，身体会告诉你答案。
1: 对对对，
2: 自己吃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1: 对，
2: 或者我们在海山营地喝杯咖啡，发个单，返程的时候呢，回家我们带一箱回去给家人品尝品尝，或者跟朋友一起品尝品尝，都是分享着快乐的。
1: 哇，这个路线安排的特别好啊！就是说上午我们去摘个柿子，中午呢，吃个海鲜啊，下午看海，一天下来的话，这个眼睛啊、嘴巴、心情都满足了，是不是？
2: 是的，是的。
1: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想冷藏，
2: 如果天气明后天听说好像是天气转冷了，
1: 对，
2: 那
1: 就可以放外面，
2: 常温也可以的。
1: 什么样的优惠活动？赶紧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。
2: 我们刚好呢出台了那个一个国庆黄金周的。

0: 高永刚和团队持续十多年探索生态农业的不懈努力。十年前，他从浙江大学农学专业毕业，一头扎进有机种植的赛道。可早期种植的有机蔬果常常品价不佳，陶永刚说：“
1: 我们说我们这个是有机的。”
0: 专家朴占许说：“
2: 用这瓢虫来治蚜虫，还有一个古石螨的产品，可以做到以螨治螨，有效的防治作物上的虫害，化学农药使用量基本上20%-30%可以减少。”
0: 生物防控技术的使用减少了果树叶片破损、长斑、畸形的问题，品相上了一个大台阶。很快，陶永刚发现当地有机浅果的市场需求旺盛，于是他找准市场空白，挑选黄瓜、西红柿、水果甜椒等作物作为拳头产品。历经十年，这个占地600多亩的农场已发展成为台州最大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。陶永刚说：“
1: 像有机的黄瓜的价格，市场上可以卖到20块一斤，那么有机的彩椒可以卖到30多块钱一斤，订单的话已经排到明年。”
0: 智慧农业加生态农业相结合的路走通了，农场也在今年迎来了首次盈利。陶永刚说：“
1: 今年的产值预估有800万左右，整体实现开始盈利。那么预计明年的话，整个产值可以达到1000万。我们接下来将继续沿着这个有机生态的路子走下去，进一步做大。”

0: 做强。
1: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，编辑邱瑞娜，播音刘红，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，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。
2: 笨小孩，
3: 笨小孩，
2: 嗯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只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
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旅行就到这儿了，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。如果说你想在节目当中还想听到哪些好听的歌曲，也可以在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。

人啊，也是情意相投的人，能够相互的了解彼此，有共同的经历，或者是有共同的话题，共同的兴趣爱好，能吃到一起，玩到一起，聊到一起，

又同样的三观。总之啊，就是彼此在一起啊，就感觉舒服、自在、开心、愉快。啊，这就是朋友。但是交朋友，交朋友啊，不同的朋友，那交情也是不一样的。《论语》中有这样一句话啊，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，有直有量有多闻，益矣。

子，直就正直的意思啊。量有两种意思哈，一是诚信，二是度量。多闻呢，指的就是见识多，知识渊博。所谓义者三有，有直，有量，有多闻。啊，就是说咱们呢要跟正直的人交朋友，和诚信的有度量的人交朋友，和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。啊，这是有义的朋友。相反呢，有三类人。

最后一个呀，骈宁是打死的，能说成活的，满嘴谎言欺骗的。那这三种有害的朋友啊，咱们大家终于见到真人了。那一。

而且呢是自掏腰包置办了啊，给到他们手里。小江当时就跟我说，他们这一行人，尤其是小江知道啊，韩阿姨年轻时候经历的那段不幸的婚姻，青梅好的朋友把他们之间的这份感情啊当做最好的友谊。杨叔叔这个事情的发生彻底打破了，也改变了杨叔叔和韩阿姨。

0: 8:15。
1: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，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。中国移动亲情网，可在
0: 美好的海情怀，
2: 全新的新闻视野。
3: FM107.3 FM103.9
2: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，
0: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，
2: 一曲悠扬的